0: 高 5.3 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改善了出口产品质量。建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可视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版，旨在加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第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产业规模扩展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15时期，石油化工等产业还可能面临国内需求达峰问题，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提供坚实支撑。第三，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举足轻重。历史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有的保住强国地位，有的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退出强国行列，有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川市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

0: 似雪。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程磊磊的作品《父爱深深》。中国式的父爱，深沉、含蓄、内敛，纵然心中爱如泉涌，也多是意会有余，言传甚少。他们总是将爱藏在行动里，默默地为我们分担着生活的重担，而我的父亲便是如此。他话很少，也很少与我交流，但是他的每次出现都带给了我最纯粹的爱。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的厚重，是在少年时的一次生命营救之中。那时正值盛夏，午饭后我常常以去上学为由，早早离开家，和小伙伴们相约去河里游泳。村里的小河大概有三米多宽，河水深度一般有一米多深，刚好到我们的胸口，只有上游开闸放水的时候才可以达到两米深，而且平时很少开闸，一般只有汛期的时候才开，所以平时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那一次却让我们碰上了。当时我们正在河里玩得尽兴之时，上游开闸了，大股的水浪向我们奔腾而来，眼看就要将我们淹没，大家赶紧抡起膀子向岸边游去。小伙伴们纷纷上了岸，唯有我没有那么幸运。刚游到岸边，大水便呼啸而至，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我带向了远方。可能是我离河岸较近的缘故，下意识地随手一抓，将一把水草攥在了手中。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攥着，可即便如此，在水浪巨大的冲击力下，我依然无法安全地上岸，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我非常害怕，内心越来越惶恐，河水不断地灌进了我的嘴里。就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一双大手抓住了我，奋力地将我拖上了岸。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父亲的脸庞映入了我的眼帘，是他救了我。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于是我赶紧低下头，不敢看他，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责骂。可是父亲并没有那样做，他只是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温柔地对我说：孩子，没事了，别害怕，爸爸会保护好你的。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浓浓的情。后来母亲对我说，当我每次说谎的时候，父亲都是知道的，只是他从来没有揭穿我，只会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保护着我的安全。父亲认为男孩子都是有野性的，所以不能给孩子太多的约束，约束越多孩子越叛逆，要尽量地保持孩子的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裨益的。但是他又不能放任孩子不管，所以他就选择在暗中保护我。这也是为什么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父亲能第一时间出现的原因。父亲的这种做法 一直贯穿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他就像守护神一样，庇护着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的和谐安定。当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去30多里外的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担心我的安全，想让父亲护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需要护送，坚持自己去。父亲站在我的一边，并且鼓励我，说我一定能行。后来，当我安全到达学校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转身，发现父亲就站在学校的对面，微笑地看着我，并且对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摆了摆手，转身又骑车回去了。当母亲不小心摔断了腿，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刚刚毕业，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父亲怕影响了我的前程，便没有告诉我。当3个月后我回家看他们的时候，母亲的腿已基本痊愈了，可是父亲的脸上却布满了沧桑，饱满的脸颊已瘦脱了相。原本不会做饭的父亲却给我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当我说要结婚的时候，父亲已悄悄地帮我装修好了婚房。当我给他说我要自己做生意的时候，第二天我的银行卡里便多了3万块钱。当我觉得我可以让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却微笑地拒绝我，然后搬去了天堂。父亲用他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什么是伟大的父爱，那就是全心的付出，洒脱的离开，不奢求一丝的回报。即使生命终结，他也要留给我一副幸福的笑脸，似乎在告诉我不要有遗憾和内疚，因为他已拥有了幸福的人生。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陈磊磊的作品《父爱深深》。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0: 嫂子，我是陈尚海呀、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平津奏凯，与您一起了解平津战役的始末。1948年11月，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在北平、天津和张家口地区展开了。平津战役发动时，沈阳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正被围歼，太原阎锡山集团也被包围，国民党军总兵力只剩29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00万人。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不给国民党以喘息之机，迅速调动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的两个野战军兵团及地方武装部队并肩作战，集中了100万以上的大军，展开对华北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与围歼。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其在东北的举措。在华北，蒋介石和傅作义两系军队共4个兵团，面对解放军的战略攻势惊慌异常，而其内部又矛盾重重。1948年11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并令傅作义参加，专门研究平津防务问题。会上，蒋介石要傅作义调整部署，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塘三角地区，控制海口，以一部兵力维持平绥交通，并伺机南撤。傅作义当面同意，但他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并未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办事，他只是把承德和秦皇岛、山海关的蒋系第13军和第16军收缩到平津地区，把蒋介石嫡系的24个师部署在北平、天津、唐山这一三角地带，以保障从海上南撤的通道和抵抗东北解放军的攻势，而把自己的20个师部署在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保障西撤的通道。这样，他的兵力部署就在以北平为中心，东起北宁县的唐山，西达平绥县的张家口，长约500公里的狭长交通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人民解放军充分估计到华北敌军南逃的可能性，制定了平津战役的战略。第一步是抓住敌人，将敌军分割包围，切断敌军退路。第二步是等到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再各个歼灭敌人。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顺利地完成了分隔包围国民党军于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5个孤立的据点的任务，便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顺序，开始了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12月22号清晨，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向新保安之敌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和奋勇冲锋面前，新保安城内第35军敢修的 地堡、鹿寨等巷战攻势完全失去了效力。仅数小时之后，新保安之敌即全部溃败，军长郭景云被击毙，两个师长被俘，全军1.6万余人被就地全歼。新保安守军被歼灭以后，国民党军张家口守敌乱作一团，完全丧失了平坚固守的信心，连夜计划突围。23号黎明，张家口守敌往西甸子朝天洼一带猛冲。西甸子南北有2座大山，两山之间有一条宽约1华里的河滩，河滩左侧是张家口通往乌兰哈达的公路，是通往绥远的必经之路，而2座大山已被华北野战军部队占领。8时，国民党军向2座大山发起炮火攻击，半小时后步兵接踵而上。坚守两山阵地的解放军勇士们猛烈反击，打得敌人满山乱跑。这时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各一部已冲进张家口市区，并立即兵分两路追击向大境门方向逃跑之敌。张家口守军兵团司令孙兰峰见解放军跟踪追击的部队已攻上来，便惊慌失措地命令部队分散突围，各自奔命，跑出多少算多少。但是逃窜的敌人不堪一击，到24号上午，张家口守敌一个兵团部及其所属一个军部7个师5.4万多人，除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窜外，都被歼灭。平绥战线上的胜利，使平津国民党军西逃的企图顿成泡影。为了切断国民党军海上南逃的退路，完全孤立北平，并推动和平改编北平守敌计划的实现，经平津战役前总委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首先攻取天津。1949年1月7号，东北野战军调动5个纵队、22个师进入攻坚天津国民党军的进攻阵地，同时平章线上的解放军华北野战军部队也迅速东调北平附近，准备随时歼灭北平可能突围之敌。天津是由国民党军重兵集团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共13万人据守的重要军事堡垒，众多的碉堡形成其坚固的外围工事。环城还有长达50公里的护城河，河宽10米，深3米。1月14号，当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国民党军做最后争取工作的实现已到后，遂于当日10时发起对天津总攻，数百门大炮即刻齐声怒吼，猛烈的炮击之后，埋伏在交通沟里的解放军战士跃出地面，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勇猛冲锋。

经过29个小时激战，东野一纵一师八连连长赵方玉、指导员卢西琴带领70多人到达横跨海河的金汤桥边，闯进了金汤桥附近天津市警察局的办公室，把约法八章交给了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李汉元战战兢兢地说：“贵军神速，神速，真没想到，没想到啊！”与此同时，自城东突入的8纵部队也赶到了金汤桥边。1月15号，2支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头，宣告天津解放。金汤桥自此即成为解放桥，而龟缩在地下室指挥部里的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杰则被活捉。1月17号，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又向塘沽守敌发起了攻击，50000名守敌从海上南逃，3000余名掩护逃跑的敌军被我军歼灭，塘沽获得解放。这时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已成为平津战役最后的任务。北平是我国的文化古都，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遗迹和大学。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对北平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虑，决定要以细致的工作争取用谈判的方法来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围绕解放北平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先是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纠察队，互查互效，组织人员保存好文件档案和物资财产，组织向导队，并派人对需保护的重要文物和北平各个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调查，及时提供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时大力开展争取傅作义的工作。从1948年春开始，北平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人开展工作。也就在这年秋，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预感到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选在天津，便通过联络渠道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和平谈判。12月中旬，傅作义又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采访部主任李炳全到解放军驻地，与东野参谋长刘亚楼见面，建立了联系。1948年底，傅系主力在新保安张家口被歼以后，傅作义焦急万分，坐立不安，思想斗争激烈。在关键时候，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对他进行了大量的劝导工作，劝傅不要为蒋介石殉葬。傅东菊是在大公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工作对傅作义起了很大作用。在多方促成下，傅作义请他的老友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孙代表他与中共代表谈判。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华北地区部队由陆上南逃之路被完全切断。天津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想在军事上与解放军进行角逐的幻想更已明显落空。1月16号，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2项办法：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傅及所部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要求傅部离开北平，进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傅作义派其全权代表邓宝山前来谈判接洽时，解放军

0: 信向其提出了派解放军代表进城谈判、和平接管北平及复军开出城外、接受改编等条件。邓宝山回去后，傅作义最后下定决心接受和平条件。1月22号，傅作义指挥所部、华北剿共总部两个兵团、8个军部、26个师部等共20余万人，陆续开出城外，到解放军指定的地点集结。1月26号，解放军公布整编命令。1月31号，国民党北平守军全部移防完毕，北平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部队52万余人。2月3号，解放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阵容整齐，以3辆扎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肖像的彩车为前导，豪情满怀地经过前门大街进入市区。北平各界人民欢呼雀跃，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欢庆古都北平的新生。到1949年1月底，历时4个月零19天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154万人，是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三大战役结束的3个月后，1949年4月21号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并于3天后占领南京，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姓敢花钱的底气藏在这张安全网里，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在我县全面推广，全勇初心见使命，青春奋进见新功，全林镇举办庆七一青年干部演讲比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社保是民生之基，也是消费之底，百姓敢不敢花钱，说到底要看预期稳不稳，要看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织得密不密。如果总为养老医疗发愁，钱就只能捂在口袋里防身，而不是拿出来让消费升温。正是这种预防性储蓄心理，决定了完善社保制度与提振消费之间最朴素的逻辑：兜底越坚实，预期越稳定，预期越稳定，消费越敢出手。社保兜底为民生卸下包袱，为消费添柴加火。泗水县以社保兜底为抓手，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网，一方面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让老年群体

能时不时去周边旅旅游，日子越过越有滋味。谈及现在的日子，张英幸福地笑了。张英的笑脸正是全县16万余名退休老人幸福生活的生动缩影。社保卡中的隐形存款不仅有效减轻了百姓的生活焦虑，更让他们手中有限的资金从养老本变成了改善生活的消费金。如果说提高待遇是给百姓钱包做加法，那么拓展社保卡应用场景就是给消费搭台子。2025年秋季，县人社部门联合辖区农商银行推出社会保障卡消费惠万家活动，将社保卡金融功能与日常消费紧密结合。持卡人在餐饮、商超、文体等场景使用社保卡支付，可享受满200减20、满50减10等优惠。短短3个月，累计带动消费8500多笔，91万余元。社保对消费的赋能，既在惠字上做文章，更在心字上求突破。通过服务迭代升级，能够催生出消费增长的新动能，实现从保基本向促发展的跨越。泗水县金融大厦餐厅就是践行这一理念的生动缩影。走进餐厅，以往排队结账的嘈杂场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刷卡即走的顺畅体验。消费者只需轻轻刷一下社保卡，身份核验、补贴发放、支付结算便能瞬间同步完成，还能叠加享受银行的充值优惠。这一看似微小的流程再造，带来了远超预期的效果。自便捷服务上线以来，餐厅的社保卡支付订单月均达8000次，就餐人数和营业收入实现翻番。这一变化既让消费者享受了实惠，也让餐厅的运营得以稳步推进，还带动了周边餐饮和农产品供应，形成了良性循环。从安全网到消费底气，一张社保卡兜住的是民生冷暖，激活的是经济春水。当百姓不再为后顾之忧捂紧钱包，发展的热流便涌向千家万户。本台消息，6月26号，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全面推广启动仪式在县龙城初级中学举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远镇出席仪式并讲话，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娟主持仪式，县教体局主要负责人宣读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推广实施方案。会议指出，青少年群体的法治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指标。云上的课堂项目既是创新未成年人普法宣传的具体举措，更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通过依托一对多直播模式，实现一次开课、多校同步听课、学生同时受益，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走深走实。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广云上的课堂项目的现实意义，将其作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要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分层施教，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打造专属化、体系化系列课程，丰富延伸法治实践载体，持续厚植青少年法治素养。要健全长效机制，对课程安排、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等环节加强协作配合，着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精心打造全域覆盖、线上联动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泗水样板。启动仪式结束后，县检察院卫检团队依托云上的课堂项目平台，为全县11所初级中学学生进行授课，通过身边真实案件、趣味互动体验，引导学生识别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各政法单位、关工委、教体局分管负责同志及有关科室负责人、部分中小学校负责人、法制副校长参加启动仪式并旁听授课。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扎实推进青年干部队伍建设，日前

0: 深圳举办泉涌初心担当奋进请七一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进一步激发全镇青年干部爱党爱国、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党史，以实干知识赋能基层发展。此次请七一青年干部演讲比赛，既是一场致敬党的华诞的红色盛会，也是一次淬炼青年初心、提振干事士气的思想洗礼，更是全林镇加强青年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搭建青年成长展示平台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思、以赛促干，进一步筑牢了全镇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凝聚了青年奋进共识，有效激发了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30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4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 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6: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7: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8: 祖国是伟大的，
9: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0: 祖国是美丽的，
11: 它风景秀丽，
12: 四季如画。
13: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14: 升上了蓝天。
15: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6: 是您培养我们

0: 菜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

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下棋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要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

0: 等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并肩奋斗。并肩奋斗，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

0: 我就没让他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1: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0: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1: 那么快？
0: 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1: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0: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0: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

0: 世界较劲儿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啊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

0: 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

0: 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他安排的相亲，所以他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他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 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肩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得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 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

0: 只当作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1: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0: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1: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0: 哇，这么帅。
1: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0: 读过啊。
1: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0: 真的？
1: 嗯，
0: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1: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0: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1: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0: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1: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施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1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施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

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徐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德义，这些钱够不够？石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的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3-4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

0: 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时，现在拔桃树

0: 数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
1: 徐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徐德昌。
2: 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
1: 徐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徐德义说，
2: 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
1: 徐德昌抬腿踢翻了徐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16日的早上，徐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
0: 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
1: 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徐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0: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1: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0: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1: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
0: 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
1: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

0: 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姓敢花钱的底气藏在这张安全网里，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在我县全面推广，全勇初心见使命，青春奋进见新功，全林镇举办庆七一青年干部演讲比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社保是民生之基，也是消费之底，百姓敢不敢花钱，说到底要看预期稳不稳，要看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织得密不密。如果总为养老医疗发愁，钱就只能捂在口袋里放身，而不是拿出来让消费升温。正是这种预防性储蓄心理，决定了完善社保制度与提振消费之间最朴素的逻辑：兜底越坚实，预期越稳定，预期越稳定，消费越敢出手。社保兜底为民生卸下包袱，为消费添柴加火。泗水县以社保兜底为抓手，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网，一方面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让老年群体共享发展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多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机制，精准识别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由政府全额代缴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让困难群体无需自己掏钱就能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今年69岁的张英家住几何街道龙城社区，2007年退休时每月养老金不到750元，那时候他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如今他每月养老金涨到了3500多元，现在不光吃穿不愁，还能时不时去周边旅旅游，日子越过越有滋味。谈及现在的日子，张英幸福地笑了。张英的笑脸正是全县16万余名退休老人幸福生活的生动缩影。社保卡中的隐形存款不仅有效减轻了百姓的生活焦虑，更让他们手中有限的资金从养老本变成了改善生活的消费金。如果说提高待遇是给百姓钱包做加法，那么拓展社保卡应用场景就是给消费搭台子。2025年秋季，县人社部门联合辖区农商银行推出社会保障卡消费惠万家活动，将社保卡金融功能与日常消费紧密结合，持卡人在餐饮、商超、文体等场景使用社保卡支付，可享受满200减20、满50减10等优惠。短短3个月，累计带动消费8500多笔，91万余元。社保对消费的赋能，既在惠字上做文章，更在心字上求突破。通过服务迭代升级，能够催生出消费增长的新动能，实现从保基本向促发展的跨越。泗水县金融大厦餐厅就是践行这一理念的生动缩影。走进餐厅，以往排队结账的嘈杂场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刷卡即走的顺畅体验。消费者只需轻轻刷一下社保卡，身份核验、补贴发放、支付结算便能瞬间同步完成，还能叠加享受银行的充值优惠。这一看似微小的流程再造，

0: 带来了远超预期的效果。自便捷服务上线以来，餐厅的社保卡支付订单月均达8000次，就餐人数和营业收入实现翻番。这一变化既让消费者享受了实惠，也让餐厅的运营得以稳步推进，还带动了周边餐饮和农产品供应，形成了良性循环。从安全网到消费底气，一张社保卡兜住的是民生冷暖，激活的是经济春水。当百姓不再为后顾之忧捂紧钱包，发展的热流便涌向千家万户。本台消息，6月26号，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全面推广启动仪式在县龙城初级中学举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远镇出席仪式并讲话，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娟主持仪式，县教体局主要负责人宣读云上的课堂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教育项目推广实施方案。会议指出，青少年群体的法治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指标。云上的课堂项目既是创新未成年人普法宣传的具体举措，更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通过依托一对多直播模式，实现一次开课、多校同步听课、学生同时受益，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走深走实。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广云上的课堂项目的现实意义，将其作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要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分层施教，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打造专属化、体系化系列课程，丰富延伸法治实践载体，持续厚植青少年法治素养。要健全长效机制，对课程安排、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等环节加强协作配合，着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精心打造全域覆盖、线上联动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四水样板。启动仪式结束后，县检察院卫检团队依托云上的课堂项目平台，为全县11所初级中学学生进行授课，通过身边真实案件、趣味互动体验，引导学生识别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各政法单位、观光委、教体局分管负责同志及有关科室负责人、部分中小学校负责人、法治副校长参加启动仪式并旁听授课。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扎实推进青年干部队伍建设，日前全林镇举办全勇初心担当奋进庆71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进一步激发全镇青年干部爱党爱国、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以青春之声致敬百年党史，以实干知识赋能基层发展。此次庆71青年干部演讲比赛既是一场致敬党的华诞的红色盛会，也是一次淬炼青年初心、提振干事士气的思想洗礼，更是全林镇加强青年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搭建青年成长展示平台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思、以赛促干，进一步筑牢了全镇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凝聚了青年奋进共识，有效激发了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30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24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0: 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

0: 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的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 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间隔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久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4: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不，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啊，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啊，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

0: 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2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他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

0: 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

0: 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儿。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气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课。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石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石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1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

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尼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石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形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德义：“这些钱够不够？”石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

0: 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施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三四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迸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石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慌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 赵清幸因

只得一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拾得城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拾得城的二儿子拾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拾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拾得一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拾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拾得一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十二芒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十二芒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十二芒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拾得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拾得义家里。拾得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拾得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拾得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拾得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拾得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拾得昌抬腿踢翻了拾得义跟前的饭桌。谢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拾得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老少爷们儿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拾得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拾得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拾得昌攥着一把土说：“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拾得义说：“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
经营

0: 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斜肩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0: 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

0: 部市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4: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2: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永无省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坚决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9: 这 是美丽中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 新生评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

0: 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到六次。注意，六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

0: 和地下工作台长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1: 林月桥这个印儿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2: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1: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3: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4: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国就是林月桥，
1: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乙级残废。

0: 这个右手整个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也。

0: 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

0: 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1: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1: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

0: 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3: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3: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 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0: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综合灾害救助模式，探索基层防灾减灾新路径；全县重点工作会议召开；2026年度安全生产月暨全县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以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应急科普宣传教育、冬春救助资金发放为突破口，强化统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基层实际的综合灾害救助新路径，切实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堡垒。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用一纸保单织就风险防范缓冲带，创新保险模式实现全域覆盖，建立基本覆盖、精准补充保障机制，将台风、洪涝等十余类自然灾害与溺水、火灾等特定意外事故纳入保障范围，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风险分散网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将自然灾害风险纳入市场化保障体系，变政府单一兜底为社会多元共担，优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行快速响应、主动服务模式，建立线上报案、线下查勘双通道理赔机制，简化理赔环节流程，提高效率，对案件全流程跟踪，确保受灾群众及时获得赔付。2025年累计办结理赔案件103起，发放救助金686万余元。强化政策宣传，提升保险意识，制作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明白纸等宣传资料，通过镇街道入户宣讲、专场政策宣讲会等形式，全方位普及保障范围、报案流程等关键信息，持续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切实发挥保险在灾害救助中的补充作用，用一张网络筑牢全民应急防护盾，深化校地协同机制，打造示范标杆，动员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力量深入中小学校，全流程实战化进行应急疏散演练，在杨柳镇中学开展校园地震预警响应示范演练，县实验中学入选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县实验中学将急救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对心肺复苏、创伤包扎、 AED 使用等进行培训，创新家庭联动模式形成传播效应，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家庭、家庭防震应急演练等活动， 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传播效应，推动防灾。

减载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从课堂走向实践，从校园延伸至社区，全面提升社会整体应急素养，加强社会氛围营造，构建宣传矩阵，运用短视频、小程序等新媒体载体，将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可视化内容，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接受度。每年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组织社会救援队伍现场演示急救方法，将应急知识融入线上有奖答题竞赛，在社区、商超等场所播放地震科普微视频等。冬春救助资金发放用一套流程托底受灾群众温暖线，完善精准识别机制，确保应救尽救，建立互报、村评、乡审、县定四步流程，村居除筛、镇街道复核、县级核验，组建专项工作组，按不低于10%比例随机复核，将发现的问题纳入台账，限时整改，全程公开救助信息，严格落实阳光公示制度，从源头杜绝微腐败，确保救助对象精准、程序规范、结果公正。聚焦特殊群体需求，实施差异救助，建立一户一档电子台账，综合受灾程度、家庭状况，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列为重点救助对象，实行差异化补助标准。2024年暴雨洪涝灾害后，为807户因灾生活困难家庭发放冬春生活救助资金29.925万元。切实解决了受灾群众吃饭、穿衣、取暖、燃眉之急，打通直达快享通道，资金发放高效，推行财政直达加一卡通发放模式，实行资金发放日调度机制，应急部门提前与财政、银行等对接，做好需救助群众账号核对工作，最大限度压缩资金发放时间。2025年，面对全域干旱灾害，第一时间深入基层核查灾情，精准测算救助需求，成功申请冬春生活救助资金74.971万元，帮助1908名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恢复生产。本台消息，6月30号上午，全县重点工作会议召开，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动员全县上下鼓足干劲，保持韧劲，拿出拼劲，集中精力抓经济、促发展，守住底线、防风险、保安全，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等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镇长、办事处主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落地见效，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问题导向，紧盯重点任务，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坚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从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夯实筑牢安全生产基础，全力保障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化水污染系统治理，确保国省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要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强面源、移动源、工业源管控，持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要坚决抓好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奋力谱写美丽泗水建设新篇章。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全县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会议召开，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山东惠安注册安全工程师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沈锋利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典型事故案例、涉有限空间、粉尘涉暴企业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题授课，既深入解读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又结合真实事故案例拆解风险隐患，传授管控方法，为我县精准补齐安全管理短板，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提供了专业、权威、可落地的指导方案。会议要求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悟，学以致用，对照授课要点，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实际，逐项排查安全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要第一时间将本次培训的知识点、安全规范、工作要求传达至企业各车间、班组及一线岗位，实现全员全覆盖学习。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常态化开展一月一警示，规范作业流程，压实岗位责任，狠抓各项安全制度和管控措施落实落地，全方位夯实企业安全生产根基。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涛，我将于7月2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盛发城建集团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
6: 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
5: 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 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

0: 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1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

0: 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看见老弱帮一帮，
9: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8: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9: 你文明，我文明，
8: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9: 你参与，我参与，
8: 城市才会
7: 更。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5: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9: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8: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9: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8: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

0: 各本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 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十三四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嗯，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

0: 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 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

0: 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和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

0: 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0: 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0: 杨，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0: 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 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及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 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今天播出。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以实干实绩守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凝聚奋进力量。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气氛庄重而热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0: 指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届时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苏英华
3: 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这105年的建党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也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专业人才。
2: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星光岛社区党委副书记杨晨：
4: 我的内心备受鼓舞，深受触动。我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2: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红色讲解员王京晨：
5: 青岛总书记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泰山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赵家彪：
6: 百年实际充分证明，党的坚持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我们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
2: 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泉城路派出所教导员严同申：
7: 我必将传承和发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红色基因，扛牢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守护泉城路这一方烟火平安，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兼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庆平：
8: 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千里调查、训练演练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国防、筑牢护民之队贡献更多力量。
2: 山东理工大学中国载人空间站涡虫再生项目团队负责人曹忠红：
9: 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
2: 山东五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姜文娟：
10: 那我们接下来将把大会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创新、市场突破等实际成果上，提高新能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
2: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树长：
11: 我们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链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锚定15绿色发展目标，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
2: 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黄月：
12: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

0: 量发展，在建成一轮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
1: 山东土地集团战略规划总监、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彦泰。
2: 总书记提出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论述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企业扎根实业，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
1: 安丘市景之镇党委副书记马良。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1: 石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记站长陈刚。
4: 鼓舞人心，石岛边境站全体民警职工将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抗疫一线，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为筑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山东台评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6: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近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围绕优化城乡三级网络布局、提升城乡双向流通质效、创新赋能县域商贸繁荣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坚持系统思维，遵循特点规律，把握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规划与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与试点突破、设施更新与服务提质的关系，更好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5: 山东台消息，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省级榜样名单，通过食堂生动鲜活的党课，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 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等各

0: 各行各业共产党员榜样、实干担当、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
1: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是全国找金最多的英雄地质队，建队68年以来，一代代队员们扎根深山旷野，坚守偏远一线，探明大量黄金资源，为国家储备宝贵战略资源。请听报道。
2: 眼下，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队长丁正江正带领队员们复盘刚刚完成的海上勘探全过程。丁正江：
3: 施工的四个钻孔，有三个这个见到了高品位的金矿体，说这也说明啊，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一套呢，海上的找矿技术方法比较实用的。
2: 胶东地区的金矿经过数十年高强度开发，区内浅部资源日趋紧张，勘察工作必须向更深部、向深覆盖区、向滨海推进。2023年，地质六队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滨海地区金矿勘察评价技术与增储示范项目。然而，在海上找金难度远超陆地，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科研助理王斌：
4: 海水的物理屏蔽效应是比较强的，钨探信号在其中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我们要获取有效的信号，就要大海捞针。
2: 为此，团队尝试将二维反射地震探测技术引入海上找金矿领域。经过专业分析，团队最终在距离海边16公里的位置圈定了找矿靶区。为了验证靶区下到底有没有金矿，队员们在篮球场大小的钻探平台上整整坚守了2年，先后打了4个1400米左右的实验钻孔，并成功发现了金矿体。六队也因此成功构建起了胶东地区陆海一体金矿勘察技术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海域固体矿产勘察技术体系的空白。从一把铁锤走世界到智慧勘探向深蓝，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地质六队成立于1958年，从建队之初，他们就致力于为找矿突破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理论体系和技术示范。面对国际公认的大段裂带只导矿不储矿的论断，六队人在艰苦的勘探中首创焦加式金矿成矿理论。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退休职工、高级工程师李洪记：
5: 苏联、欧美每探明1两黄金是相当于将近几十美元。我们平均1两大概是1块钱左右，几十美元跟1块钱左右是100多倍啊，1、200倍啊。
2: 凭借这一重大突破，六队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年一同获特等奖的还有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项目。进入新世纪，六队吹响了躬身找芒的冲锋号，他们又提出了胶东金矿热熔深展成矿理论，为打开山城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原副队长、总工程师周明岭：
6: 他的突破以后就引领了咱胶东地区，甚至是中国东部东部找矿的一个热潮。
2: 建队68年来，六队累计查明黄金资源量2800多吨，约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1/5，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为此，50多名队员牺牲在找矿一线。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业绩，勉励他们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的新篇章。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队长丁正江：
3: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树立践行正确政治观，用实打实的找矿成果来检验初心，用经历其历史检验的业绩书写英雄地质队新时代答卷。
0: 磁悬浮技术依托磁场作用，实现设备无机械摩擦运行，节能优势突出。山东将推广磁悬浮节能装备，作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拓展工业、能源等领域应用场景。近期，氧化铝行业就通过磁悬浮装备的应用，实现节能增效。前听报道。
1: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是重点氧化铝生产企业，他们需在强碱高温环境下进行矿石提炼，设备能耗极高，其中真空泵就是关键设备之一。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经理：
7: 共有6台，生态工系统我们是1台1倍，每年的耗电量能够达到1534万度，按照1度电0.7元算，真空泵的电费一年就需要1074万元的支出。
1: 为破解高能耗瓶颈，鲁北海生生物率先探索，将已在造纸行业应用的磁悬浮真空泵引入氧化铝生产。 于是

0: 企业对接了潍坊磁悬浮装备企业开展试点试用。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焙烧车间主任林凤锁，
1: 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兴趣，觉着能开拓市场，就直接给我们运来了一套通用设备进行了安装使用。可是在使用中发现问题不少，新设备用在我们的工况条件下时常出现运行不稳的状况。
0: 设备运行不稳易引发跳停，生产线停工将造成巨大损失。为解决适配问题，设备企业组建专项技术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摸排工况。他们发现氧化铝生产存在大量强碱、料浆介质，工况远比造纸行业复杂。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田洪波，
2: 大量的碱性物质这样会附着到我们的叶轮当中啊，对我们的叶轮啊形成结构，影响动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多个的动平衡的失衡问题。
0: 当前鲁北企业集团已对厂区传统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磁电机等高能耗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山东鲁北化工组磁电机等高能耗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建豹，
3: 现在海生生物安装的6台套磁悬浮真空泵接电率达到了40%以上，一年省430多万元的电费。目前集团公司已安装23台套，一年可以节省用电2000余万度，折合电费1400余万元。所有设备还能享受到国家大型设备更新的补贴。
0: 持续放大磁悬浮节能技术优势，山东依托天瑞重工、华东风机等龙头企业，推广磁悬浮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等系列节能装备，已成功应用于魏桥、信发、中铝等行业头部企业。今年5月，国家多部门部署为期3年的9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位列其中，为我省磁悬浮节能技术规模化推广、产业化升级带来重大政策机遇。
4: 正值盛夏，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趵突腾空、月牙飞瀑标志性景观得以持续呈现。请听报道。
5: 走进趵突泉景区，三股泉眼翻涌向上，水涌若轮，常年可见的趵突腾空景致格外壮观。在观澜亭周边挤满赏泉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摄三股水喷涌的画面。游客饶之灵，
6: 就跟我小学课文上学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5: 游客万青，
7: 夏天都非常的炎热，但是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5: 得益于持续夏季降水，常态化地下水涵养与全域生态保全治理，2025年9月7号趵突泉水位突破29.01米关口之后，至今已经连续9个多月稳定保持29米以上高位。济南泉城旅游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8: 持续喷涌的泉水也吸引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来到趵突泉参观游览。2026年的上半年，趵突泉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500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接近7%。
5: 此外，受趵突泉高水位的影响，济南五龙潭公园内泉水从石洞中喷涌而出，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泉城的独特魅力。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35到3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聊城多云25到35度，泰安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6度，枣庄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3度， 日照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阴25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25到33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4: 二号白天到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晴。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彭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2: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7: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6: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7: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6: 买手机到联通。
1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还记得前几天那位大嘴乱说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网红吗？面对网友的批评指责，他还在直播间叫嚣大不了就进去，真是目无王法，无知无畏。很快如他所愿，这位被举报后果然就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刑事拘留了，账号封禁了。6月29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报道说，犯罪嫌疑人杨某是一名粉丝量超200万的农业网红，他以保卫老种子为由，称袁隆平领衔开发世界首创的水稻三系杂交育种技术为病态杂交，并表示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这些荒诞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主打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博取眼球谋流量才是他的最终目的。这起事件中，平台果断处理，警方迅速介入，传递出互联网治理的鲜明信号。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散布不实信息、制造社会恐慌、诋毁英雄模范、科学巨匠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严惩。袁隆平，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他的功勋早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饭碗里，岂能让一些跳梁小丑无端诋毁呢？他以稻济苍生，解亚非拉多国人民粮食之忧，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社会各界人士都深切缅怀纪念袁老。网红杨某在网上发出奇谈怪论，蓄意抹黑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形象，这种撕裂社会共识、伤害民众情感的行为不能够简单的一封了之。揭开这位网红的伪装，你会发现他就是用伪科普的面孔做毫无底线的流量生意。类似念这种黑精生意的可不止杨某一个人。近年来，在三农、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领域，出现了很多伪知识博主，不但没有让科学知识普及，反而造成大众的误解、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行业产业的发展。对一些搞噱头、引流带货的知识博主，平台可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应该严格管控。只要胡说乱讲，该封麦的封麦，该封号的封号，一点都不能客气。您或许还注意到，杨某事件发生以后，一些科学类、食品安全类报刊积极发声，请科学家用专业知识驳斥杨某的谬论，这样的做法值得提倡。对伪科普，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戳穿他们的虚假外衣。只是我还想问一句，能不能今后关口前移，加大正规科普的声音呢？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头，那么伪科普啊，它也就闹腾不下去了。最近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的陆续公布，几个高分考生的故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历史类考生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近日分数查出来以后，记者联系采访惹布，正在喂猪的他在微信上提出请求，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这句朴素的回复引发了网友的共情。在河南平顶山夹县实验高中女孩韩雅萍也引发了关注，她考出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在这个分数背后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母亲残疾，父亲靠种地和打零工养活家庭。面对镜头，韩雅萍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现状，一定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有成都双流塘湖中学学生刘芳考出全省历史类前5名的成绩， 单亲妈妈长期扛钢管供他读书，查分的那一刻，母女相拥而泣。在众多晒分数的考生当中，这三个女孩的故事格外的动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舆论场上，励志类的叙事从来都不缺乏，比如功夫不负有心人啦，努力就能成功了等等。但是笼统的灌输讲述这些道理可能会引发反弹和吐槽，甚至被讥为鸡汤。但是这三个孩子的故事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立在那儿，自己就带有说服力。罗绮惹布的故事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等会儿我要先喂猪的请求。他查完分转身继续喂猪，这不是在表演，而是体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日常感。他用行动宣告，困境没有压垮我，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超越它。这种不骄不馁的沉稳姿态，可能比任何的励志演讲都有力量。韩亚平的故事就相对沉重，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靠务工和工地零工撑起全家，而他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却考出了优异成绩。他很节约，20块零花钱都不舍得花。他在贫穷面前不抱怨不焦虑，想着改变家庭现状，那股不妥协不服输的劲儿啊，很能打动人。成都女孩刘芳和妈妈之间则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努力挣钱，谁也不许掉链子。这三个女孩的故事合在一起啊，让人看到了奋斗不屈的模样。这一个个在泥泞里仰望星空的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比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概率数字更能让人感受到成长的温度和奋斗的力量，这本身就是意义。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两件事相隔百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龚仲涛散尽家财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却说他败家。100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系列报道《百年之不正青春》，今天请听台城村的败家子。
2: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3: 穷。
2: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4: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而这条热闹的街道6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钩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杨新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 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3: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公众他为了传播我们党的主张，借这个穷字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
4: 公众涛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派遣，公众涛回到家乡发展党的农村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粥棚办夜校。粥棚开张那天，村里人端着碗来排队，公众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公众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3: 公众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4: 公众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到1934年时，公众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公众涛被多次通缉，至亲惨遭迫害，他成了家族里的异类。1923年8月，公众涛在台城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台城。

0: 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1: 淘汰了那些织布机，大部分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集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0: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1: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改装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每天给人多钱。
0: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交大伙。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而这个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被泼了冷水。
2: 2019年，我们这弄那个旅发大会吧，借助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做的规划就是红色片区提升，叫台城星火，党建品牌。
3: 其实老百姓吧，百姓摆脾气，说你搞红色旅游能搞来啥呀？你动他一砖一瓦，他都不干。
0: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3: 然后我们就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0: 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阻力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2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
4: 中涛街两侧，支部大灶、贫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智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
0: 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街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像心跳。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6: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5: 买手机到联通。
7: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8: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9: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红。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盛发城建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孔涛。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对盛发城建集团的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栏目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啊，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